在澳洲生活、適應、了解、重新開始，全部都是生活一部分。同聲同路人電台節目由同路人雜誌製作，為你帶來每日新聞資訊、時事專題和音樂陪伴，透過故事和討論，幫助新移民更了解澳洲，融入社區，陪伴每一位在澳洲生活的華人移民，一起走過生活每一步。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闻同生活资讯。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嚟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疑述私人医保回扣，老年移民或最受影响；澳洲信用卡缴税禁令延后一年；AI 数据中心商撤回澳洲上市计划；欧盟同中国展开谈判，强硬应对贸易逆差；法国高中生发动全国抗议，警民冲突加剧；澳洲联邦政府计划改革私人医疗保险回扣制度，由2027年4月1号起改以家庭收入决定回扣金额，取代现时65岁以上人士享有的额外优惠。目前65至69岁人士可获额外 4% 回扣，70岁或以上就可获 8%。 政府估计改革可节省约30亿澳元，用于改善长者护理和增加院舍和居家护理服务。新方案亦引起对老年移民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私人医保的情况可能同同龄和收入的澳洲出生人士不同，但政府的影响评估似乎未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澳洲广播公司引述卫生部数据指，超过200万名年收入低于37000澳元的人士可能失去相关回扣。政府预计约44000名长者可能转用公共医疗系统，但业界委托的调查估计可能有多达100名长者考虑放弃私人医保。澳洲税务局原定12月1号起停止接受信用卡缴税，现决定延后12个月，给小型企业有更多时间调整付款安排。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协助税务局延迟实施措施。税务局早前表示，因应澳洲储备银行10月起禁止商户收取信用卡附加费，决定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避免承担每年2亿澳元的交易手续费，减少纳税人负担。不过措施引起商界反对，澳洲工商会指出，不少小企依靠信用卡缴税管理现金流，取消这项选择可能增加营运压力。税务局数据显示，2024至2025财政年度约135000家小型企业曾使用信用卡缴税，占全澳小企约5%，另有约2%的个人纳税人采用这种方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营运商 Firmus 宣布，因市场需求疲弱和金融市场波动，撤回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取消原定估值高达440亿澳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计划。 Firmus 原定以每股11澳元发售股份，但投资者对定价有所保留，加上市场忧虑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形成泡沫，令投资需求未如预期。公司表示，现时市场环境未能充分反映企业的长远增长潜力，决定转向私人市场寻求融资，并考虑其他方案。Firmus 目前在澳洲、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布局7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其中2个已投入运作，其余5个计划在未来2年内启用。欧盟和中国10月8号在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贸易谈判，双方在贸易逆差、关键矿物出口管制和汽车竞争等问题上分歧持续扩大。欧盟贸易事务委员财富柯维奇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重点讨论欧盟每日超过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以及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影响。随着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迅速扩张，欧盟据报正考虑对中国制油电混合动力车实施关税配额等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贸易失衡已达到临界点，欧盟将采取措施重建平衡。中国就强调会维护中国产业利益，并警告相关提案可能增加谈判难度。法国高中生因教育资源不足发起的抗议，从巴黎郊区扩散到全国多个城市，要求政府改善师资短缺、课堂停课、班级挤迫和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自9月17号开始，最初声援罢工教师，其后演变成全国性运动。不少学生指出，教育质素不应该受居住地区和家庭背景影响。截至10月6号，据报约25万人上街，教师工会和家长亦加入行动。部分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出现纵火和破坏公共设施等情况。法国政府表示，将优先填补教师空缺，并检视校舍翻新需要。
總統馬克龍亦召集相關部長開會，學生組織就表明會繼續抗議，要求政府正視教育資源分配不均的問題。

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mm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大家好，欢迎收听郑卓文专题时段。这个环节由拥有物理治疗、家居安全以及国际关系背景的郑卓文主持，从澳洲生活和民生议题出发，和大家一起探讨社会发展和国际局势。

各位听众，欢迎收听《同声同路人》的节目，我是你的主持人卓文君，郑卓文。今日我哋会讲一啲关于国际嘅问题啦。咁我哋会讲啲咩咧？就讲联合国。咁唔单止净系讲联合国，仲讲联合国嘅前世今生。因为咧，讲起联合国咧，大家觉得咧啊，联合国啊好重要啊，成日听新闻都讲到联合国。咁聯合國咧，其實咧就而家咧總共有193個會員國，差唔多就涵蓋咗全球所有嘅主權國家啦。佢每日處理嘅工作咧，唔單止大家熟悉嘅戰爭同埋和平啊，仲係包括咧難民救援啊、疫苗接種啊、人權保障啊、兒童福利啊、教育啊、糧食安全啊、氣候變化、核不擴散。海洋法啊、國際法院啊，同埋可持續發展嘅全球議題，哇！一聽到講咁多嘅嘢，咁其實真係好重要啊！即係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其中有一個必修科咧，就係要讀聯合國嘅一個學分。哇！跟住仲有讀其他議題，譬如話國際之間嗰個嘅衝突啊，跟住然後咧，亦都要有陣時都成日都涉及聯合國。總之好多嘅。國際的政治關係如果離開聯合國，根本就係好多嘢係講唔通嘅。所以咧，我哋會去講下聯合國。但係喺聯合國咧，即係咁重要啦。咁我哋會講啲咩咧？咁啊，因為咧，嗰個涉及嘅嘢咧，就係相當複雜，所以咧就會嚟緊呢幾個星期咧，將會講聯合國究竟係點樣成立咧？點解世界需要聯合國咧？如果冇聯合國，今日嘅世界又會變成點樣咧？咁今晚咧，我希望用啲比較簡單、客觀咧，同埋容易理解咧，就唔會講到好複雜，一步一步咁介紹聯合國。我哋唔係淨係講介紹啲歷史，更加重要嘅時候，希望了解聯合國喺今日係咪仍然好重要咧？咁如果佢係咪成功咧？佢係咪失敗咧？咁究竟我哋係咪仍然呢個世界仍要支持繼續有聯合國？喺度主持一啲嘅國際嘅事務咧，咁我哋咧就會慢慢同大家講啦。咁喺20世紀初咧，人類咧就相信咧就話：哇！如果經濟咧越嚟越發達咧，國家咧之間就越嚟越文明啦。咁所以咧，大型嘅戰爭應該唔會再次發生。但係好遺憾，喺1914年嘅時候，第一次世界大戰就發生啦。咁我詳細就唔講啦。咁就有成30幾個國家參戰，最後咧有差唔多。或者超過1500萬人死亡，幾千萬人受傷。咁所以喺個情況之下咧，第一次世界大戰完咗之後咧，好多國家，特別係歐洲國家，大家討論啦，可唔可以建立一個國際嘅組織咧？透過談判咧，就唔係戰爭，大家傾啦，坐低傾啦，就唔好打交啦，咁樣或者打仗啦，

死人啊咁樣，所以咧希望咧可以用呢啲嘅方法嚟解決咧國與國之間嘅衝突啦。咁所以咧，人類歷史上第一個全球性嘅政治組織咧就叫做國際聯盟，英文叫做 League of Nations， 產生咗啦。咁呢個就係其實咧聯合國嘅前身。咁點解講聯合國要講聯合國嘅前身咧？講國際聯盟咧？咁其實咧，國際聯盟當時嘅成立嘅時候咧，其實好類似呢個聯合國喺第二次世界大戰之後成立，同埋咧佢所面對好多嘅挑戰咧，其實咧就係同聯合國差唔多，所以變咗嘅時候咧，呢個國際聯盟最終大家知道失敗咗啦。咁而家聯合國其實係咪面對同樣的挑戰，同埋係咪有好多嘅嘢都令到佢慢慢一步一步可能會失敗呢？咁所以咧，我哋要知道呢個而家聯合國嗰個情況嘅時候，我哋首先要知道一啲嘅歷史，就係、是、呢個國際聯盟啦。咁呢個國際聯盟咧就係、是、成立喺1920年，個總部咧就喺瑞士咧日內瓦啦。咁佢個理想好崇高嘅，咁啊呢個崇高點樣咧？就話希望透過集體安全、外交談判同埋國際合作，咁咧避免世界再次爆發大型嘅戰爭啦。咁大家當時都好希望咧，如果戰爭結束咗啦，世界咧就將會有永遠嘅和平啦，永遠和平佢哋希望。咁可惜咧，歷史咧就冇照人類我哋嘅願望發展。好多時候咧，亦都係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就是、國與國之間亦都好多好多嘅衝突，好多嘅即係問題咧，其實咧係自己產生，所以其實咧亦都唔可以賴呢個國際聯盟咧係即係無能為力。其實咧好多嘅問題咧，其實就係國與國之間互相呢個勾心鬥角啊，嚇、即係國家自掃門前雪啦。咁所以國際聯盟雖然有好多嘅理想，但係咧佢個最重要嘅問題咧就缺乏一個真正執行決議嘅能力咧，亦都冇自己嘅軍隊啦，亦都冇有效嘅執法機構喎、啊，咁好多重大嘅決議咧，需要會員國一致同意喎，即係意思，譬如你有幾十個國家，大家一致同意，咁有一啲就我唔同意，咁於是咧就即係好似而家類似歐盟啊一啲嘅情況，亦都係噶嚇，好多時候要一個共決制，即係大家要有啲嘅議題要大家所有嘅成員國一致同意嘅，咁變咗咧你入邊有好多嘅時候，好多嘅背景唔同啊，好多嘅各自嘅利益，所以變咗咧。國際聯盟咧，就係可以好多時候一啲嘅嘢咧，就當一啲嘅強國違反國際規則嘅時候咧，國際聯盟即係嗰度啊，好遺憾啊，我又譴責佢啊，咁但係啊，你遺憾又點咧？譴責又點咧？啊，我唔理你，咁所以嘅時候咧，就話佢係冇能力阻止一個侵略嘅行動喎。咁係咪有少少似而家即係聯合國都有類似嘅情況咧？咁所以咧，有人咧就形容咧，國際聯盟咧就好似一個冇警察、冇法庭，亦都冇軍隊嘅法官，即係意思啦。我判你坐監，判你乜乜，但係個問題就冇人去執法，咁變咗，就算佢即係講嘅嘢咧，判決係正確，冇人去執行，咁其實呢個係最重要嘅弱點。所以其實咧就係最終咧導致咧，雖然呢個國際聯盟成立，但係咧成立咗唔係太耐咧，又有第二次世界大戰啦。咁所以當年國際聯盟需要面對的挑戰，其實今日聯合國呢亦都是同樣地面對緊的。咁所以呢就話聯合國雖然呢就話吸收了國際聯盟失敗的經驗，去設計一個呢升級版啊比較好啲嘅國際組織，但是究竟佢係咪真係可以擺脫到國際聯盟當年嗰個失敗嗰啲嘅因素呢？咁我哋就會嚟同大家分享一下國際聯盟當年點解會失敗啊？咁其實咧，國際聯盟咧有一個即係佢嗰個重要嘅理念咧，就話啊，我如果係大家可以用和平啊嘅方法啊，大家談判咧，咁於是咧就唔使步入戰爭啦。咁但係咧，佢雖然有一個好好嘅理想，但係咧嗰個實際嘅情況咧就唔係佢所希望可以達成到嘅。1920年1月10日嘅時候，國際聯盟正式成立啦。咁最初嘅時候有42個創始嘅會員啦。咁大家覺得其實嗰啲42國家係當時嘅好具影響力嘅國家嘅，特別係歐洲國家，有埋日本啊咁樣。美國
初頭係其實發起國嘅，其實當時嘅時候，一間我講下，咁佢哋咧就嗰個好大嘅理念咧，就話我哋要有個集體安全，咁英文咧叫做 collective security。咩叫做集體安全咧？就話如果一個國家受到侵略啊，咁我哋咧全部成員國咧一齊唔妥佢，咁我哋一齊面對啊，反對呢啲咁嘅侵略者，唔好俾嗰啲受害嘅國家咧一個國家自己面對，我哋一齊嘅成員國一齊嚟到去嚇、啊、反對佢，咁所以咧啊，咁我哋覺得哇都幾好喎、啊，咁多嘅會員國或者即係當時有影響力國家一齊嚟維護和平，咁我哋覺得啲概念咧好好嘅，咁咧但係個問題咧就話國家自掃門前雪。即係唔係個個國家啦，但其實好多國家都係咧，就話講咧就話，哎呀，我哋要啊，即係保護嗰啲被侵略國家。但係其實咧，當真正有問題發生嘅時候咧，國家自掃門前雪，咁咧就係講就一套，做就一套。咁仲有咧就係嗰個理想咧就係、是、即係雖然係十分美麗啦，但係現實就十分殘酷啦。即係如果中國大陸咧就話係嗰個理想十分豐滿啊，跟住現實啊十分。骨感啊，即係意思咧就話講就好美麗，但係咧個現實就好殘酷嘅。咁所以咧國際政治從來都唔係淨係講理想嘅。所以咧我讀呢個國際關係碩士嘅時候咧，就睇到好多好多嘅時候咧，大家聽到好多啊一啲嘅好漂亮嘅嗰啲咁嘅説話啊、價值啊乜嘢咁，即係意思就話唔係我咁想講咧，就話唔係完全冇。公義冇正義冇嗰個人權啊或者價值，但係當到國家自己的自身利益的時候，它通常就是擺國家自身的利益是比所說的那套的價值、啊、民主更加重要的。所以其實看到就說、現實真的很殘酷的。所以呢國際的政治不是從來都不是只是講理想的口號的，其實國家利益、啊、軍事力量、啊、經濟利益、啊、民族的主義、啊、真的民族主義都很重要的。所以呢國際聯盟很快就遇到第一個問題了。第一個致命的弱點就是沒有自己的軍隊，你想想如果沒有自己的軍隊，那變成有事的時候沒有人去、啊、有能力去執行，那的時候只有個講字，那所以呢就是真的人家都說好像沒有警察的法官，你沒有人去執行，那所以 你判、啊、說我譴責他因為其實呢就沒有人去執法的時候呢，那個判決呢就失去了真正的作用了。第二呢，集體安全最大的問題呢就說、啊、雖然呢那些會員國說我一起去保護和平，但是呢到實際有事發生的時候呢，他們呢就說、最好呢就是、啊、由哪些國家負責啦，我國家有窮 啊我的能力有限、啊、所以呢就點點點點，所以呢就是意思就說行動去負責嗰啲嘢咧，就話最好由其他國家負責啦。唉，我又窮又少嚇，就或者我有好多好多嘅其他問題啊，經濟問題啦，所以咧最好唔好叫我做啦。咁所以咧呢、這個咧叫做答辯者嘅問題，即係意思就話喺幾十個會員國入邊咧，大家覺得嗱、啊，我喺入邊咧得到個權利，咁有事發生嘅時候咧，啊咁其他嘅會員國保護我噶嘛。但係真有事嘅時候，其實咧大家叫做 free rider problem， 即係意思咧，大家坐便車唔使錢，但係咧就話有嘢嘅時候咧就唔使我唔使俾車費嚇、啊。跟住嗱、啊，你嗰個邊個帶頭嗰啲嗱，你決定啦，你搞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大家都希望享受和平，但係大家都希望。即係個代價咧，由人俾最好就唔好我俾啦咁樣，所以呢個係最大嘅問題啦。咁其實咧就係而家聯合國仍然都類似面對類似嘅問題，譬如話如果有呢個國家有啲國家發生啲衝突啦，咁要維持和平部隊，究竟邊個派？因為派嘅時候咧，咁跟住然後咧就話誒、哎、會死人嘅喎，咁仲有經費邊個俾啊？咁仲有難民啊！哇，咁好多難民喎、啊。喂，咁啲難民我哋要去愛護佢、支持佢，點點點點。但係個問題就係、是、邊個國家去收嗰啲難民啊？嚇、啊、嗱，我國家細，咁你收啦嚇、啊，你大啲啦，你經濟好啲啦。哎呀，我好多問題噶、啊。咁所以其實咧就話呢啲問題其實咧一百幾年之前發生，但係而家聯合國嚇、啊、運作咗幾十年，其實咧係亦都面對好多好多嘅類似嘅挑戰。咁、啊第二個弱點咧，就係呢個嘅國際聯盟嗰、那個第二個弱點就話美國竟然冇加入喎、哦，嚇、啊、美國冇加入，其實個發起人咧，其實咧就係、
係一個當時嘅美國嘅總統叫 Woodrow Wilson。咁呢個佢提出咧呢、這個哇推動和平啊，咁所以咧佢當時攞到諾貝爾和平獎嘅喎。但係咧翻到去美國之後咧就話冇加入呢國際聯盟，因為咧其實咧就話唔呢個問題咧就話因為美國國內嘅政治，因為咧國度係要國會啊各方面嗰啲嘅好多嘅內部嗰啲政治嘅問題，所以咧美國嚇、提出呢個咁嘅好好嘅倡議，但係最終咧美國自己冇參與到。咁其實咧，亦都好似咧，美國亦都係嗰個國際許可法，其實好多時候啊，呢、這個學行自由啊咩嘅時候咧，其實當年咧，美國咧嗰、那個國際許可法亦都係美國提出，但係到最後咧，美國又係翻到去國內嘅時候咧，啊國會反對啊，於是咧就係冇去授權，所以咧變咗咧美國不是嗰個嘅國際海洋法嗰個簽署國，雖然咧全世界有百幾個國家，如果冇記錯咧，應該係120個國家或者以上係嗰啲簽署國，但係咧美國咧就係發起人，但係最後佢自己就唔係簽署國，咁亦都有啲嘅好似環保嘅議題啊，咁其實咧美國當年咧係好積極去推動呢個環保嘅議題，但係後來嘅時候咧就後來咧就係、是。每個換了不同的總統，民主黨上台就支持，共和黨上台就退出，就好像巴黎氣候協定，所以變成就說如果沒有美國支持的一個國際議題，其實是很多很多的情況是實施不到，或者實施的時候變成很多很多的挑戰，所以即美國國會很多議員都覺得說我們你那些這樣的問題咧唔關我哋事喎，我哋唔好應該俾啲歐洲嗰個戰爭嚟拖累啊！我哋應該美國應該保持孤立。咁你要睇下，咦？好似而家美國啊，特朗普都有類似嘅情況喎。咁所以其實咧，嗱講咗咁耐，哇，都有少少口乾啦。咁所以咧，唞一唞，大家飲杯水。咁嘅陣間翻嚟嘅時候咧，我哋再講下下一次關於呢個國際嗰個聯盟嗰個問題啦。好，一陣間翻嚟見。

0: 各位听众，欢迎再翻嚟《同声同路人》嘅节目。我系卓文君，郑卓文。我哋咧上一节咧就讲到咧嗰个题目系讲联合国嘅前世今生。咁我哋咧喺上一节咧提到咧呢个联合国成立之前咧系国际联盟。国际联盟有两个十分致命嘅弱点，第一咧就冇自己嘅军队，第二咧就话当时有一个好重要嘅国家美国咧，佢系冇参加呢个国际联盟。咁但係咧，真正令國際聯盟開始失去國際公信力嘅咧，其實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喎。咁我哋聽眾咧就係都係華裔啦，咁所以其實咧嚇，大家可能忽略到，如果係呢個國際聯盟佢最終失敗，其中咧同我哋中國有關係。咁我哋就翻翻去1931年，當時咧喺中國嘅東北嗰度發生一件事咧，令到一步一步咧摧毀咗呢個整。呢、这個國際聯盟嗰個公信力，最終令到佢完全失敗。咁第一個考驗咧，就係有啲人都聽眾都會知啊。1931年9月18日咧，中國東北沈陽附近咧一個嘅南滿鐵路突然間發生爆炸，咁日本關東軍咧咁話：哎呀，中國軍隊破壞鐵路啊！咁於是咧，日本話：我哋要採取軍事行動，保護日本嘅利益。咁呢個就係歷史上著名嘅九一八事變啦。咁大家都知道咧，好多嘅歷史嘅學者後來都包括日本一個歷史學者都承認，其實呢個九一八事變咧係其實日本軍方自導自演嘅嚇，跟住然後咧用一個藉口嚟發動嘅戰爭嚟到侵略呢個中國嘅東北。咁所以咧，咁究竟日本當時希望得到咩？大家都知道咧。日本在呢個明治維新，咁佢咧就跟住後咧，佢學咗好多西方一啲嘅嘅知識經驗，跟住佢咧真係亦都係真係用咗好多心機，咁令到日本咧就開始工業化啦。咁所以咧，但係咧日本有一個好大嘅問題，就係佢資源不足。咁日本咧好缺乏石油啦、鐵礦啦、煤炭啦，仲有咧日本亦都係相對比較。小的地方，所以它缺乏啲嘅農地啦。但係咧，相對咧，中國東北咧，尤其是當時嘅即係東北嘅地方啊，即係喺呢個嗰個嘅滿洲嗰啲嘅以前嘅滿洲嘅地方咧，有好多嘅天然嘅資源啊、煤礦啊、木材啊、農產品啊，仲有好大地方，所以咧變咗咧，其實咧呢個九一八事變咧，其實咧就唔係一個偶然嘅衝突，其實咧係日本處心積慮計劃咗好耐一個戰略嘅部署嚟嘅。咁當時嘅中國政府有咩回應呢？當時大家知道仲有南京國民政府，大家就我即係同大家講，就係我係唔會即係涉入一啲嘅即係國共啊，或者嗰啲主要咧就講翻當時嗰個背景。我希望咧我所講嘅題目都係保持中立嘅，咁所以大家咧就係、是、其實咧當時嘅時候咧即係南京國民政府係執政嘅，當時咧蔣介石咧，其實咧就嗰個領導人咧係蔣介石啦。咁點解當時咧中國冇即刻採取呢個全面反擊咧，去打呢、這個即係、就是、日本嗰啲嘅軍隊咧？咁其實個原因好複雜嘅，即係相當複雜。咁大家要將當時咧，其實咧中國仍然有好多嘅軍閥啊，咁樣嚇，咁即係。不同的地方咧，軍閥嚟到國在，所以咧其實咧就係自己啲軍閥咧，其實咧自己咧勾心鬥角，咁所以變咗有好多嘅事嘅時候，佢哋係唔會嚟到去大家合作嘅，咁所以咧仲有咧中央政府當時個能力真係有限，佢就控制唔到不同嘅軍閥，佢哋自己有自己嘅利益，所以變咗其實咧即係中央政府嗰個能力係有陣時管唔到嘅，咁咧就。當時仍然有呢個國共嘅內戰咧，大家明白啦。咁我就唔會講嗰個詳細嗰個情況，因為咧呢個係好敏感嘅題目嚟嘅。咁仲有咧就係中國同日本嘅軍事實力其實咧差距相當大，因為咧就中國嚇軍閥啊，其實咧亦都有好多嘅即係經濟啊各方面嘅問題。但係咧呢個日本咧就經過咗明治維新之後咧，跟住然後咧發奮圖強，所以佢喺工業啊、武器各方面其實咧就係比中國咧係先進好多，再加上佢嗰個即係軍人嗰個訓練咧，同中國嚇嗰個訓練係完全同，所以其實咧喺軍事嘅實力，當時中國同日本咧其實相距相當大，日本係一個好大嘅優勢嘅，咁所以咧當時蔣介石採取一個即係 重要的策略，咁嘅希望咧就透過呢個國際聯盟，有國際聯盟，咁我就希望利用個國際外交啦，就跟住後好多其他啲嘅重要嘅國家迫使呢個日本撤軍啦。咁所以咧就話佢希望咧就話國際法啊，相信國際法、國際社會啊、國際聯盟啦，希望咧由國際聯盟主持公道啦。咁咧國際聯盟咧。咁所以咧，中國政府當時咧正式向國際聯盟提出申訴嘅喎，咁國際聯盟咧都有介入嘅，咁佢收到呢個投訴之後咧，開始去討論啦，啊，咁佢先去即係去調查啦，咁當然啦，咁轉頭咧，但係咧就當時咧嗰個主席擔任呢個調查嗰個主席嘅叫做 Law Litton。李頓伯爵啦，咁呢個李頓伯爵咧，咁佢咧就後來咧做咗個一個報告啦，咁咧但係咧。佢用咗好多時間，因為咧同而家唔同，因為而家咧就嗰個嘅資訊啊各方面係比較發達啦，咁所以咧當時你諗下喺嗰度淨係坐船都有排坐，跟住入去又要坐火車啊，實際考察啊，哇！跟住然後又要有好多訪問好多嘅人啊，又翻譯文件啊，收集證據，所以呢個調查搞咗好耐，咁所以咧用咗幾耐？用咗超過即係接近一年啊，接近一年。咁用咗一年時間嘅時候咧，咁呢個1932年底嘅時候咧，呢個報告咧，呢個李頓報告咧正式完成啦。咁報告入邊咧，其實咧嗰個結論都其實係相當好嘅。第一咧，佢話日本喺中國東北咧確實擁有經濟嘅利益。第二咧，日本嘅國民亦都有安全嘅考慮，但係日本用武力咧就唔合理啦，嚇！即係意思就話嗱，你用武力咧就唔合理。第四咧，國際聯盟咧係唔承認日本建立嘅偽滿洲國或者滿洲國啦，咁所以咧嚇，其實咧講出嚟咧就真係好似好公正咁嘅喎。咁所以咧，第五咧就話佢建議咧中國東北重新恢復中國嘅主權，哇，講得相當好嘅喎，咁全部咧係即係有根有據，亦都好合理嘅喎，咁大家睇到啦，覺得啊都應該好嘅啦。咁雖然個報告咧嚇即係出嚟咧，好似咧就支持我哋中國，跟住咧嚇即係反對日本嘅侵略，但係咧日本聽到呢個報告好不滿喎。好不滿，咁佢咧就喺1933年嘅時候咧，日本咧嗰啲嘅代表咧就喺啲國際聯盟嗰度咧就聽咗報告之後咧，佢話全體起立，跟住然後咧當場即刻離開喎，即係意思話你講啲嘢嚇批評我哋日本政府，我唔啱聽，於是咧全體起立，跟住咧一齊嚟到行出嗰個場館，我唔想聽，咁日本咧就正式宣布咧就話我哋要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哇！佢哋睇下，即係當年嘅時候咧，即係喺幾十國家入邊咧，日本其實即係有一定嘅影響力或者一定嘅重要性。咁所以咧，雖然呢個報告講到明日本係侵略呢個中國，但係咧嚇，咁日本就話我唔啱聽，於是咧我全體起立，全部咧就離場，跟住話我仲要退出，正式宣布咗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咁所以咧，哇！呢個咁嘅消息出嚟嘅時候，震驚全世界，大家哇！因為咧，大家其實咧震驚係乜嘢咧？就話原來咧一個國家，當佢唔同意國際聯盟嘅決定，佢可以直接退出嘅喎。嗱，即係意思就話你國際聯盟講嗰啲嘢，我聽唔樂意。咁所以咧，我退出咗，退出咗之後，我同國際聯盟係冇關係啦。所以你講嗰支嘢咧，我唔需要聽你講。所以咧就話，即係而家喺國際喺聯合國咧，就暫時咧就仲未有即係類似嘅情況咧。有193個基本上主權國家啦。咁所以其實咧，當年嘅時候咧，這個國際聯盟大家就會諗啦，國際聯盟究竟有幾多權威咧？其實你成立呢個國際聯盟嘅一個最要目的咧，話大家咧以後咧有國家侵略嘅時候咧，我哋共同嚟到去反對佢嚇，所以咧就話變咗咧就希望咧嗰啲嘅強國家咧就唔可以咧就係侵略其他國家啦，一齊反對佢，咁所以咧就令到世界和平啦，大家傾，大家唔好打仗。但係經過呢件事嘅時候咧，大家開始去諗下國際聯盟究竟有咩權威咧嚇？咁雖然個報告咧嗰個理論報告咧就指出咧。日本在中國東北確實有經濟利益和安全的關注，但是呢他不可以用武力侵佔中國東北的。雖然呢 國際聯盟亦都拒絕承認咧，即係日本當時咧係成立咗呢個滿洲國或者我哋叫偽滿洲國啦。咁但係你講咗咁多，冇實際嘅行動，咁點解國際聯盟冇真正可以制裁日本啊？嗱，而家你聯合國咧有咩國家嘅時候咧，如果經過呢個安理會嚇討論嘅時候咧，制裁譬如制裁朝鮮啊，制裁某個國家某個國家，嗱呢個咧就到。下個星期或者以後的時候再跟大家詳細講下呢個聯合國點樣運作啊。咁但係喺當時嘅時候，國際聯盟咧就冇真正去制裁日本喎。咁究竟咩原因呢？其實咧就唔係一個法律嘅問題，而係政治、經濟、軍事同埋外交嗰個原因嘅喎。咁全部加埋嚟其實好複雜嘅。咁其實咧冇制裁日本嘅第一個原因就話冇會員國願意出兵喎。嗱，我譴責佢嚇，我話佢唔啱咁樣，咁有咩行動啊？邊個國家？日本話我唔啱聽嚇，我唔會理你噶。咁你譴責佢有咩作用咧？咁一定要有啲國家嗱，我哋咧組織一隊嘅軍隊，然後多國咁一齊嚟到去嚇，嚟到嚇。打呢個日本，令到佢哋屈服，等佢退兵。但係冇一個國家願意出兵喎。咁所以其實就話，你如果得個講字，好似而家聯合國，亦都喺呢幾年嘅時候咧，咁其實唔係淨係呢幾年，其實喺聯合國成立之後咧，跟住然後咧喺呢個二三十年嘅時候，有好多國家係發動咗戰爭。咁聯合國做咗啲咩咧？聯合國可以做啲咩咧？咁其實咧就反映到當時嘅時候咧，呢個國際聯盟咧就係冇一個會員國願意去執行，冇人願意派兵。咁所以咧就話國際聯盟喺1932年嘅時候嘅情況係咩咧？就話冇自己嘅軍隊，亦都雖然有決議，但係咧就話你要靠會員國嘅時候咧，咁變咗咧大家咧就係、是。不聽你講，所以變咗咧，就大家都覺得啊，我哋咧嚇覺得咧好支持和平，但係咧真正願意為和平付出戰爭代價嘅咧，嗰啲國家咧就係非常非常少。當時嘅時候，大家就話你唔好搞我啦。咁第二個原因咧，當然亦都有其他嘅原因啦。第二次當時嘅世界咧，正係陷入呢個經濟大蕭條。大家記得咧，當時1929年嘅時候咧。美國華爾街股市崩盤喎，即係好似呢個2008年嘅時候，曾經咧係美國亦都有好多嘅嚇，即係經濟嘅問題，咁所以咧就造成呢個啊世界經濟嚇，即係個好大嘅問題。但係當時嘅時候咧，1929年個情況仲嚴重，經濟大蕭條，咁所以咧係全球嘅，咁所以咧就話大家經濟都好差。好多嘅企業啊倒閉啊，失業率又高啊，銀行又破產啊，咁所以你當時各個政府關心嘅唔係外交，唔係中國啊，中國咁遙遠喺東北關個咩事？即係唔關個事就話，哎呀，我都覺得咁樣唔啱啊，日本侵略唔啱，但係咧更加重要嘅就係我個國家個經濟，所以其實咧佢最緊要咧就話我救自己經濟。咁嗰啲喺咁遠嘅地方咧，我啊譴責下佢啦，咁樣嚇。不過你叫我派兵啊，出錢出力咧，就唔好怨我啦，咁樣。咁所以咧就一個講，即係得個講，冇人做，錢大家都唔夠。咁所以咧，嗰個最關注嘅不是你中國嗰個問題，亦都不是所講嘅世界和平講嘅啫。咁第三個原因，大家都擔心咧，日本會退出國際體系。咁其實日本當時真係退出咗啦。咁退出咗，咁你仲擔心政府呢個日本退出呢個國際聯盟，即點解要咁樣咧？其實咧，大家都覺得啊，其實咧日本雖然退出咗，但係咧就如果咧我哋咧就係同佢傾下，跟住然後咧就唔好將事搞得咁僵嚇，跟住咧就可能咧日本認為咧啊國際聯盟咧啊其實咧就係、是、都係即係有重要性嘅，咁咧。就所以咧就話啊，我同日本傾傾，希望佢真係翻嚟我國際聯盟。咁住咧就係喺我哋國際聯盟嗰個體系之下，希望佢都受到監管。但係發覺咧，日本政府都完全唔理你。咁所以喺呢個9·18事變最大嘅影響，其實唔係淨係中國東北失陷，而係咧俾全世界得到一個好十分危險嘅信息，就話 如果你是一個軍事強國，只要速度夠快，國際社會未必阻止到你，那其實會不會跟我們現在那個這幾年或者一段時間是面對那個挑戰一樣呢？那其實呢，這件事過了之後呢，1935年呢，意大利的獨裁者墨索里尼呢也都學到什麼呢？我就說我趁機會入侵這個非洲的伊索比亞，所以呢就說這個國際聯盟是有很多的因素造成它失敗，所以呢就說我們看到它的失敗，對現在的聯合國會不會都是面對類似的挑戰？我們是不是覺得聯合國仍然有它那個存在的意義呢？那就這個國際聯盟就講完了，我們就會下一個星期我們講到，經過了第一次世界大戰之後，就有第二次世界大戰發生了，於是這個聯合國是因為第二次世界大戰的那個問題的時候就產生了。究竟這個聯合國產生會不會改善了很多，就不會再重蹈這個國際聯盟那個的問題呢？我們呢下一個星期跟大家來到詳細來分析了。好多謝大家收聽同聲同量的節目，我是卓文君鄭卓文，下個星期跟大家在空氣再次來到會面，拜拜。
1: 每個人的精神健康狀況都不同，你可能會覺得擔心、孤單、傷心，又或者覺得自己跟平時不是很一樣。無論你現在經歷緊啲乜嘢，你都不需要自己一個人面對，有人可以幫到你。透過 Medicare 精神健康網絡，你可以在網上透過電話或者親身去服務中心免費獲得支援。服務是保密的，不用預約，亦都不需要醫生轉介。想了解更多，請致電1800-595-212或瀏覽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澳洲政府與坎培拉授權。
2: 2000 Stations Sponsor。

同路人一直致力连结社区和分享资讯。如果有任何商业合作、节目赞助或者内容合作查询，欢迎随时透过电邮 info@sameway.com.au 联络我们。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有日常文化到生活 tips， 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大家好，今日我哋嚟讲下澳洲政府嘅运作，特别系州长、总理同唔同政府部门嘅角色同分别。顺便讲啲实际例子，令大家更加易明。总理就好似联邦政府嘅 CEO， 负责带领成个国家制定政策方向，好似经济、外交、国防同移民等等。总理仲要拣部长去管理唔同政府部门，确保政策真系落到实处。例如教育部负责学校同学生福利。卫生部就负责医院和公共卫生，而财政部就管税制和国家预算，外交部就处理国际关系和贸易。除此以外，总理还会代表澳洲参加国际场合，好像联合国和 G20 会议，向其他国家表达立场。至于州长，每个州或者领地都有自己的州长，他们主要管州政府的事务，好像学校教育、医疗、交通、警察和地方建设。州长会同州议会一起决定州内政策，例如维多利亚州州长会决定墨尔本学校的课程安排或者地方道路建设，而这些通常都不是由联邦政府处理，政府部门就是负责落实政策的部队。部长、州长和总理合作，保持整个系统顺畅运作。简单来说，联邦政府通常管全国性的事情，例如国防、外交、移民或者电信，州政府就管地方性的事务，例如教育、医疗、交通和警察，而各部门就是帮手落实政策，确保政策真的帮到市民。希望今天的分享可以令大家对澳洲政府有更多认识，对日常生活和未来规划都有帮助。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aintway.com.au 联络我们。

你而家收听紧嘅系《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由《同路人》杂志制作，陪伴每一位喺澳洲生活嘅华人移民。想了解更多新闻、时事、生活资讯同移民故事，欢迎浏览 sandway.com.au。

0: 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疑削私人医保回扣，老年移民或最受影响；澳洲信用卡缴税禁令延后一年；AI 数据中心商撤回澳洲上市计划；欧盟同中国展开谈判，强硬应对贸易逆差；法国高中生发动全国抗议，警民冲突加剧；澳洲联邦政府计划改革私人医疗保险回扣制度，由2027年4月1日起改以家庭收入决定回扣金额，取代现时65岁以上人士享有的额外优惠。目前65至69岁人士可获额外4%回扣，70岁或以上就可获8%。政府估计改革可节省约30亿澳元，用于改善长者护理和增加院舍和居家护理服务。新方案亦引起对老年移民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私人医保的情况可能和同龄、同收入的澳洲出生人士不同，但政府的影响评估似乎未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澳洲广播公司引述卫生部数据指，超过200万名年收入低于37,000澳元的人士可能失去相关回扣。政府预计约44,000名长者可能转用公共医疗系统，但业界委托的调查估计可能有多达100名长者考虑放弃私人医保。澳洲税务局原定12月1日起停止接受信用卡缴税，现决定延后12个月，俾小型企业有更多时间调整付款安排。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协助税务局延迟实施措施。税务局早前表示，因应澳洲储备银行10月起禁止商户收取信用卡附加费，决定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避免承担每年约2亿澳元的交易手续费，减少纳税人负担。不过，措施引起商界反对。澳洲工商会指出，不少小企依靠信用卡缴税管理现金流，取消呢项选择可能增加营运压力。税务局数据显示，2024至2025财政年度约135,000家小型企业曾使用信用卡缴税，占全澳小企约5%，另有约2%的个人纳税人采用呢种方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营运商 Firmus 宣布，因市场需求疲弱和金融市场波动，撤回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取消原定估值高达440亿澳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计划。Firmus 原定以每股11澳元发售股份，但投资者对定价有所保留，加上市场忧虑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形成泡沫，令投资需求未如预期。公司表示，现时市场环境未能充分反映企业的长远增长潜力，决定转向私人市场寻求融资，并考虑其他方案。Firmus 目前在澳洲、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布局7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其中2个已投入运作，其余5个计划在未来2年内启用。欧盟和中国10月8日在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贸易谈判，双方在贸易逆差、关键矿物出口管制和汽车竞争等问题上分歧持续扩大。欧盟贸易事务委员财富柯维奇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重点讨论欧盟每日超过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以及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影响。随着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迅速扩张，欧盟据报正考虑对中国制油电混合动力车实施关税配额等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贸易失衡已达到临界点，欧盟将采取措施重建平衡。中国就强调会维护中国产业利益，并警告相关提案可能增加谈判难度。法国高中生因教育资源不足发起的抗议，从巴黎郊区扩散到全国多个城市，要求政府改善师资短缺、课堂停课、班级挤迫和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自9月17日开始，最初声援罢工教师，其后演变成全国性运动。不少学生指出，教育质素不应该受居住地区和家庭背景影响。截至10月6日，据报约25万人上街，教师工会和家长亦加入行动。部分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出现纵火和破坏公共设施等情况。法国政府表示将优先填补教师空缺，并检视校舍翻新需要。总统马克龙亦召集相关部长开会。学生组织就表明会继续抗议，要求政府正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
1: 你现在收听的是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即刻登入同路人网站 sameway.com.au 了解更多新聞和生活資訊。

大家好，欢迎收听识多啲澳洲。在这里我们会和大家分享一些新移民来到澳洲会遇到的生活大小事，由日常文化到生活贴士，希望帮你更快适应本地生活，在澳洲生活得更加安心。

今日我哋嚟讲下新移民点样喺澳洲揾地方租住。好多朋友嚟到新环境，人生路不熟，连揾屋住都唔知由边度开始。今日就帮大家拆解下成个租屋流程。首先喺澳洲租屋，好多时都会用到几个大型嘅租屋网站，例如 Real Estate 同埋 Domain。你可以上去睇下唔同地区嘅房屋，拣你心仪嘅地点同埋预算。大多数嘅租盘都有相片、地区同埋租金资料。當你看中了一間屋，就要申請看樓，英文叫 inspection。 有些屋是要預約時間，有些是定時間開放給人參觀，到時你要準時到場，不要遲到。看完屋之後，如果你覺得滿意，就可以準備申請。申請租屋的時候，通常要填一份租屋申請表，加上身份證明、收入證明、工作信，還可能要交推薦信。如果你是剛剛落地，未有工作記錄，都可以找社區機構或者以前的房東幫你寫介紹信。有些地產代理可能會要求你交一筆保證金，英文叫 bond， 通常是四個星期的租金，另外都要交頭一期租金。這筆錢會存在政府指定的租房押金管理機構，例如維州就叫 RTBA。 記得租屋之前一定要詳細閱讀租約，了解條款，例如租期多久，可不可以養寵物，有沒有包家私。之後如果要搬走，都要根據租約提前通知。最後提提大家，入伙當日要做一個 condition report， 即是記錄屋內的狀況，拍下相，寫清楚牆身有沒有花，窗有沒有爛，這些都很重要，避免將來退幫的時候有爭拗。租屋是新生活的第一步，希望大家都可以找到舒服又安心的地方住。

在陌生地方重新开始，从来都不容易。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希望透过音乐、资讯和故事，陪你一起面对澳洲生活每一段路。更多内容，欢迎浏览 sangway.com.au。大家好，欢迎收听同路点评。同路点评每日为你带来五则重要新闻，内容涵盖澳洲、香港、中国以及国际时事，希望帮助大家快速了解每日的世界大事。大家好，欢迎收看同路点评。今日重点新闻有：政府疑述私人医保回扣，老年移民或最受影响；澳洲信用卡缴税禁令延后一年；AI 数据中心商撤回澳洲上市计划；欧盟同中国展开谈判，强硬应对贸易逆差；法国高中生发动全国抗议，警民冲突加剧；澳洲联邦政府计划改革私人医疗保险回扣制度，由2027年4月1日起改以家庭收入决定回扣金额，取代现时65岁以上人士享有的额外优惠。目前65至69岁人士可获额外4%回扣，70岁或以上就可获8%。政府估计改革可节省约30亿澳元，用于改善长者护理和增加院舍和居家护理服务。新方案亦引起对老年移民的关注，因为他们使用私人医保的情况可能同同龄、同收入的澳洲出生人士不同，但政府的影响评估似乎未有充分考虑这些差异。澳洲广播公司引述卫生部数据指，超过200万名年收入低于37,000澳元的人士可能失去相关回扣。政府预计约44,000名长者可能转用公共医疗系统，但业界委托的调查估计，可能有多达100名长者考虑放弃私人医保。澳洲税务局原定12月1日起停止接受信用卡缴税，现决定延后12个月，俾小型企业有更多时间调整付款安排。联邦政府将提供资金协助税务局延迟实施措施。税务局早前表示，因应澳洲储备银行10月起禁止商户收取信用卡附加费，决定停止接受信用卡付款，避免承担每年约2亿澳元的交易手续费，减少纳税人负担。不过，措施引起商界反对。澳洲工商会指出，不少小企依靠信用卡缴税管理现金流，取消这项选择可能增加营运压力。税务局数据显示，2024至2025财政年度，约135,000家小型企业曾使用信用卡缴税，占全澳小企约5%，另有约2%的个人纳税人采用这种方式。人工智能数据中心营运商 Firmus 宣布，因市场需求疲弱和金融市场波动，撤回在澳洲证券交易所上市的申请，取消原定估值高达440亿澳元的首次公开招股计划。Firmus 原定以每股11澳元发售股份，但投资者对定价有所保留，加上市场忧虑人工智能热潮可能形成泡沫，令投资需求未如预期。公司表示，现时市场环境未能充分反映企业的长远增长潜力，决定转向私人市场寻求融资，并考虑其他方案。Firmus 目前在澳洲、新加坡、印尼和马来西亚布局7个人工智能数据中心项目，其中2个已投入运作，其余5个计划在未来2年内启用。欧盟和中国10月8日在北京展开为期2日的贸易谈判，双方在贸易逆差、关键矿物出口管制和汽车竞争等问题上分歧持续扩大。欧盟贸易事务委员财富柯维奇和中国商务部长王文涛会谈，重点讨论欧盟每日超过10亿欧元的贸易逆差，以及中国限制稀土出口的影响。随着中国汽车在欧洲市场迅速扩张，欧盟据报正考虑对中国制油电混合动力车实施关税配额等限制。欧盟委员会主席冯德莱恩表示，贸易失衡已达到临界点，欧盟将采取措施重建平衡。中国就强调会维护中国产业利益，并警告相关提案可能增加谈判难度。法国高中生因教育资源不足发起的抗议，从巴黎郊区扩散到全国多个城市，要求政府改善师资短缺、课堂停课、班级挤迫和校舍老旧等问题。示威自9月17日开始，最初声援罢工教师，其后演变成全国性运动。不少学生指出，教育质素不应该受居住地区和家庭背景影响。截至10月6日，据报约25万人上街，教师工会和家长亦加入行动。
部分示威演变成暴力冲突，出现纵火和破坏公共设施等情况。法国政府表示将优先填补教师空缺，并检视校舍翻新需要。总统马克龙亦召集相关部长开会，学生组织就表明会继续抗议，要求政府正视教育资源分配不均的问题。同声同路人电台节目陪你走过澳洲生活每一步，除了电台节目，你亦可以在 sailmay.com.au 阅读更多新闻专题、生活资讯和人物故事。

同路人一直致力推动多元声音和社区参与。如果你对新闻、媒体制作或者社区服务有兴趣，欢迎加入我们成为义工，一起参与内容制作，为澳洲华人社群发声。更多详情可以透过电邮 info@sengwei.com.au 联络我们。

0: 98.5
1: 2000 FM。
2: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 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 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4: 接下来为您献唱《春天花会开》，我的爱。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你有冇为避免灾害做足准备啊 ？Australia Post 同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意外做好准备。今日采取几个简单步骤，他日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参阅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欺凌往往比你想象中更难察觉，年轻人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受欺凌，特别是在网上。了解怎样辨识欺凌，并协助制止欺凌行为，详情请浏览 letsstopbullying.gov.au。 以上信息由澳洲政府与堪培拉授权发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0: FM.
2: Keeping you up to date with the latest news and current affairs from around the world. Stand by for the next program, broadcasting in Mandarin.
3: 欢迎收听 FM 九十八点五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 Radio 两千华语节目。
4: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5: 2000 station sponsor。

0: 其实很多粉丝，就是你的球迷们，其实很关注你现在这个一个转变的一个新赛事嘛。然后就是你有没有什么话想对他们说？
1: 就是感谢大家一直以来的支持，然后也希望大家可以继续支持中国女篮，然后现在也可以支持火焰队，然后 Fans， 对，大家可以多多看球啊，多多支持。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OOO station sponsor。
2: 悉尼西部深夜突发连环可疑纵火事件，短时间内接连发生三起火情，两辆汽车和一家商铺遭纵火焚烧。火情集中在周五凌晨时段，凌晨1:15 Bonnyrigg 区 Hara CL 一处轿车起火，仅间隔15分钟，利物浦麦考瑞街的一家商铺外侧出现明火。凌晨3:45，齐平诺顿阿斯科特路一辆福特 Ranger 皮卡车再度起火，紧急救援人员三度赶赴现场，成功扑灭全部火势。本次系列纵火事件暂无人员受伤。新南威尔士警方判定所有火情均为可疑人为纵火，目前已介入调查，呼吁知情民众联系利物浦警察局或灭罪热线提供线索，协助案件侦破。他说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澳大利亚悉尼鲁克伍德公墓被爆出惊人乱象。卫报调查发现，部分无力承担葬礼费用的逝者，多名陌生人被合葬在没有墓碑的墓穴当中，墓地就开凿在人行道与旧墓碑之间。新南威尔士州卫生部门就此公开道歉。卫生部长瑞安·帕克表示，必须维护逝者及其家属的尊严。公墓运营方称，政府不承担墓碑费用，但家属可申请设立纪念碑。

0: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1: Two Triple O Station Sponsor。
2: 来看澳洲法庭重磅新闻。近日，新南威尔士州最高法院继续审理前警员博拉马尔·康登涉嫌双重谋杀案。31岁的他被指控在2024年2月枪杀自己的前男友电视主持人杰西·贝尔德以及杰西的新男友卢克·戴维斯。被告在和男友分手后陷入偏执迷恋，甚至谎称自己身患癌症纠缠对方，还跟踪破坏对方车辆。案发当日，他伪装成外卖骑手，在屋外蹲守3小时，用之前拿到的钥匙闯入屋内，掏出警用配枪行凶。法庭播放录音，受害者卢克在临死前拨打000报警，电话只传出挣扎声便骤然挂断。杰西遭近距离行刑式头部枪击，事后他租面包车用冲浪板带装运遗体，运到悉尼以南200公里的邦哥尼亚乡村藏匿，试图沉尸水坝未果，又把死者随身物品丢弃在垃圾箱。监控拍到他案发后购买第二个冲浪板包，穿戴头盔反光衣重返现场清理痕迹，检方认定是极度引发预谋杀人。辩方坚持两人是冲突搏斗中意外死亡，被告处以尸体只是事发后惊慌失措。本案为期12周，庭审将继续。

0: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1: 2OOO's station sponsor。
2: 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迎来史上力度最大的租房权益改革，全套新规正式落地实施，全面保障全州超230万租客的居住权益，大幅降低租房成本，提升居住稳定性。首先，新政全面取消无理由赶租，彻底禁止房东无正当理由终止租约，驱逐租客。今后，房东想要结束租约，必须出示合法合规的合理依据，从根本上杜绝随意撵客、恶意清退的乱象，让租客租住更安心。在租金管控方面，新规严格限制涨租频次，无论固定租期还是周期性租期，全年仅允许房东涨租一次，且两次涨租间隔不得少于12个月，彻底整治过往频繁涨租、随意抬价的市场乱象，有效稳住租房市场价格。同时，官方全面取缔各类租房附加乱收费，明令禁止房东、中介收取租客背景调查费、合同工本费等各类隐形费用，并且强制要求房东提供银行转账等免费缴租渠道。租客无需承担任何付款手续费，切实减轻租房额外开销。居住福利方面，租房养宠政策迎来大幅放宽，租客申请饲养宠物的审批门槛降低，流程简化，解决了众多租客养宠难、租房受限的痛点。本次改革最核心、最惠民的亮点为智能租房押金新政，全新的 Smart Rental Bonds 机制，支持租客搬家时将原有租房押金直接线上转移至新租赁房源，无需在旧押金退回前垫付数千澳元的新押金，单次搬家最高可帮租客省下4000澳元，极大缓解了租客搬家的资金压力。除此之外，新政增设专项人文保障，出台家暴受害者专属租约保护政策，受害者可依规快速无责退租，全额取回租房押金，提供暖心权益兜底。同时，新州官方上线 RentCheck 查询工具，租客可免费查询房源的市场公允租金，精准判断租金是否合理，为租房议价维权提供权威依据，全方位护航租客合法权益。

0: 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 Triple O Station Sponsor。
2: 云端之下，沃野千里，有城长春，奋斗崛起，屹立于“一带一路”东北振兴、哈长城市群、长期图开发开放等国家战略的叠加交汇之地，24744平方公里的沃土。豪情满怀，910万长春人民奋力托起光荣与梦想，向心而行的画卷渐次铺开，东北振兴的故事娓娓道来。长春凭借得天独厚的水土禀赋，筑牢中国粮仓根基，稳固国家粮肉供给阵地，发挥吉林长春国家农业高新技术产业示范区作用，深入实施黑土粮仓科技会战，发力黑土保护、种业振兴、农田升级与农业科创，守牢粮食安全底线。长春不仅是新中国汽车工业的发源地，更是国家先进制造业集群城市，拥有红旗、解放、奔腾、大众、丰田和奥迪六大整车厂，新能源汽车动能加速释放，世界汽车零部件百强企业半数齐聚于此，正奋力向世界级汽车产业集群发起冲击。装备制造业优势明显，中车长客是我国核心的轨道客车研发、制造、检修及出口基地，拥有自主知识产权的全球首列氢能源试运列车，光电信息产业基础扎实，长光卫星吉林一号建成全球规模最大的亚米级商业遥感卫星星座，北湖未来科学城、永春医药城建设快速推进，三转四强七新的现代化产业体系正加速布局。长春拥有国家重点实验室11个，中科院长春光机所、硬化所、地理所等在长独立科研机构68家，吉林大学、东北师大等知名高等院校50所，院士70余人，在校大学生60余万，科技成果本地转化突破3500项，在全球科研城市排名跃升到第24位，是国家自主创新示范区、中国智力密集型城市、国家知识产权示范城市。新中国电影的摇篮长春电影制片厂创造了新中国电影史上的多个第一，中国长春电影节影响力日益提升，这座汇聚青春力量与科创活力的城市成功获得2027年第33届世界大学生冬季运动会承办权。逐梦冰雪，常驻青春，以青春之名邀约全球青年，让冰雪运动与城市朝气同频共振。长春聚力打造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将文旅产业作为战略性新兴产业和新的支柱产业大力培育，深挖资源，新民大街、北京大街西、宽城子等历史文化街区完成提质换新，让历史文脉活态传承， 四十句好市长春品牌持续擦亮，推出雪滑雪到长春冰雪名片，航空展树立航空加文旅融合样板，以通河沿线景点串珠成链，动植物公园雪柄猴成为爆款文旅 IP， 全域文旅融合发展格局加速形成。长春积极打造国家一带一路向北开放的重要窗口和东北亚地区合作中心枢纽，长春新区、中韩长春国际合作示范区、兴隆综合保税区、中欧班列、长春等对外平台和通道日益活跃，枢纽型高铁网、两环九设高速公路网和规划500余公里的城市轨道交通网加快建设，对外开放持续扩大，正加速融入国内国际双循环新发展格局。岁月赠山河，青春寄华夏，跨越山海，追随复兴荣光，踏进星河，奏响振兴乐章。新时代，新征程，长春深入贯彻习近平总书记关于吉林工作重要讲话、重要指示精神，正加快建设国家区域创新中心，全面打造国家先进制造业高地、国家现代化大农业示范高地、国家文化和旅游产业高地、东北亚地区开放合作高地、生态宜居美好生活高地，加力推动长春现代化都市圈建设，深入落实推动新时代东北全面振兴战略部署，在中国式现代化建设中展现更大作为。
0: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1: 2000 station sponsor。
3: 我第一次去中国去北京，我以前的印象是北京是一个 like very traditional and old place， 但是我去过的时候，哇，我觉得啊，他们很现代的 nightlife 很热闹，我觉得 everyone is very loud， very happy， 然后我看他们的 technology so advanced， so amazing， 我看了高德地图、美团，澳大利亚没有这个那么 like 方便的 like apps， 所以我觉得哇，特别现代啊！我想说 ，Hello China， 我爱中国。大家好，我是 Eric， 我是新南威士大学的学生，我21岁了。我学了金融。我在高中学生啊学了中文，然后我 HSC 考了中文。我从小跟我妈妈说学了中文。
4: 所以您妈妈是来自中国的？
3: 对，她是啊辽宁人，东北的。然后我们在一个小城里叫锦州。我小的时候，她给我看很多中国电视卡通片。然后我高中学上学了一些简单的中文，然后我们在家里，我妈妈都是跟我说中文，然后我回答英文，然后她骂我，所以我
4: 就可能在家里是禁止讲英文的这样的一个状态。
3: 我觉得学中文是很有用的，对我妈妈都是跟我说要学中文，学中文，因为对我将来很好，因为如果我可以说英语和中文跟顾客找到中文的顾客，那我将来可以赚到很多钱，更多钱的呀。 我回过中国好几次、因为我也是专业模特，我在中国做北京做模特。
4: 啊，你在北京还做模特？
3: 对对对，哇，对，我参加了北京时装周，还有我去过深圳时装周，还有上海时装周。
4: 啊，
3: 对，是，所以我好几次回中国做这些事情，然后我交了很多朋友，他们都说哇，你中文那么好，我朋友都说你，他们都问我你在哪儿学中文，然后我告诉他们我妈妈教我，他们都说啊，你真的是中国人吗？因为他们都看我都觉得我是外国人。我第一次去中国去北京，北京，因为我小的时候做模特，然后我妈妈想带我去中国成为一个专业模特，所以我们在中国，他带我去看故宫、长城，也有很多有名的地方。我以前的印象是中国北京是一个 like very traditional and old place， 但是我去过的时候，哇，我觉得他们很现代，看了很多广场，还有他们的like the nightlife very very lively， 很热闹，我觉得 everyone is very loud， very happy， 然后我看他们的 technology so advanced， so amazing， 我看了高德地图或者美团，我们澳大利亚没有这个那么 like 方便的 like apps， 所以我觉得哇，特别现代。我最喜欢深圳。
4: 最喜欢为什么呢？
3: 我觉得深圳很现代，然后他们有中国文化，还有Western culture， 所以我觉得他们是很 diverse 的 city， 所以 not just they have Western and Chinese culture， 所以我觉得 it's the perfect place for like all tourist people to go and enjoy。Chinese culture and still have like a little bit of Western culture mixed together. So very diverse place. 在深圳，哇，他们有 like all of China's food in Shenzhen. Like 他们有北京菜啊，广东菜啊，四川菜。我觉得在深圳 ，if you want to experience all the food you can eat there. 如果你想去北京，在北京 more like traditional way you can have.Real Chinese culture, and Shenzhen also has real Chinese culture, but I think Beijing has the more like traditional culture, so you can experience very

他叫看，28岁，马来西亚人。18岁时，一个人来到澳大利亚。现在他在工地做 Gbrock，每天看需要7点到达工地，一直干到晚上5点。看每周需要工作6天，工作的劳动强度非常大。然而，就是这样一个辛苦工作的年轻人，却拥有一颗善良的心。他几乎每周日都会去参加一些公益活动，而且。

0: 定期会去无偿献血。通过对看的采访，我也有幸结识了他身后的几个公益组织。原来在澳洲有这么一批可爱的华人，正在为这个社会默默地做出自己的贡献。可是当我深入去了解他们的时候，却发现这些热衷于公益的华人们大多都已经退休。当他们逐渐老去以后，他们手里的爱心接力棒将会由谁来接手？那些一直被他们照顾的老人孩子又该由谁来照顾？下一个看在哪里？ Hello， 大家好，我是悉尼白老师，这里是澳大利亚新南威尔士州多元文化广播电台。说到看，他每周需要工作6天，一个星期差不多60个小时都在工地，非常辛苦。按理来说已经没有精力去做其他的事情，但是看不一样，他是一个非常善良的年轻人。他在休息的时候选择从事公益活动。看参加的其中一个组织叫 Special Children Services Center， 简称 SCSC。这是一个长期帮助有特殊需要的孩子、年轻人和他们家庭的社区公益组织。他们会组织很多活动，让这些孩子有机会运动、学习、交朋友，也让他们更好地参与社区生活。SCS 现在的会长是麦庆云先生，他在18年前创立了这个公益组织，秘书郑伟平先生，财务徐丽慧女士。这些充满爱心的人已经到了退休享受生活的年龄，但他们还在默默地奉献。一个看起来很简单的活动，前期有大量的工作要做，比如要招募志愿者、联系场地、准备食物、节目、安排接送、照顾孩子，活动结束还得有人收拾。我搞过大量的社区活动，所以非常了解这其中的不容易。而 SCSC 几乎每周都会组织儿童、青少年、家庭护理以及老年群体参加不同的社区项目。之前我还参加过一次他们和另外一个关爱老人的公益组织一起举办的活动，现场特别热闹，有各种节目表演、舞狮、腰鼓、唱歌、跳舞等等。对于一些平时社交机会比较少的老人，或者一些需要社会更多支持的家庭来说，有人愿意组织大家出来活动，这件事本身就有意义。它不是什么惊天动地的大事，但生活本来就是由这些小事组成的。然而，随着主要管理者的年龄越来越大，对于一个公益组织的传承来说，真的不是一件小事情。这份爱心总要有人接班，问题是年轻人在哪里？我当然理解年轻人都在忙着工作赚钱，生活都不容易。澳洲现在的生活成本也很高，比如房租、房贷、车贷、工作、鸡娃等等各种账单，每个都需要钱。公益组织不但没有收入，甚至连你花进去的时间都不一定有人知道。那年轻人为什么会来参加呢？当我采访看的时候，他说比挣钱更重要的是活着的价值，总要为这个社会做点什么。这让我看到了信心。如果一个28岁单身，一星期干60个小时体力活的人，都还能挤出一点时间参加社会公益活动，那我们有时候说的没时间，到底是真的一点时间都没有吗？还是这件事情从来没有进入过我们的生活？而且看做的还不只是这些，他还会定期去献血。献血这件事真的没什么回报，但是看他知道他的血一定能帮助到有需要的人，这就是公益最纯粹的一种状态。其实我也一直在参与公益和社区活动，所以这件事情我自己是有感受的。有时候我们付出不一定有回报， 而是能让我们自己充满能量，也是我们自己生命价值的体现。很多华人总是在抱怨很难真正融入澳洲，那什么才是真正的融入呢？是英语说得好，还是工作挣钱多？当然，这些都是我们生存的基础，但我越来越觉得还有一个东西经常被忽略，就是你有没有真正参与过这个社会，参加一次社区活动，去做一次义工，你会认识很多平时根本不会认识的人，有老人，有孩子，有不同职业的人，甚至有完全不同文化背景的人。慢慢的，你会发现，原来这个地方发生的事情开始跟自己有关系了。我觉得这也是融入的一种方式，不是嘴上说我生活在澳大利亚，而是有一天你真正的开始觉得这里的事情就是我的事。在这个真正由多民族组成的国家里，我们华人群体也应该多参与社会活动，奉献出我们应该有的爱心。因为这样一份爱心的传承，需要我们每个人主动迈出那一步。也因为有这些先行的华人爱心人士，提升了整个华人在澳洲的形象。所以，如果你现在生活在悉尼，如果哪一天你刚好有一点时间，也刚好想认识一些不同的人，或者只是想来感受一下，我们很高兴邀请你来参与一下什么叫付出的幸福大于得到。今天还在做这些事情的人，总有一天会变老，但是有需要帮助的人不会因此消失，社区也不会因为一代人退休就不再需要有人付出。我们已经有了看，但是我们需要更多新鲜血液的加入。所以这一期到最后，我还是想问开头那个问题，下一个看会在哪里？讲述华人精英的故事，这里是 Radio 2000 华音会，我是悉尼白老师，我们下期再见，拜拜。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 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非常高兴出席今天的咱们这个多元文化广播电台，特别是中文汉语节目啊，到这边来工作了大概将近半年的时间吧，也是一个新的一个环境。这之前呢，我很多年一直是在做中外文化交流，早期在国内的两个政府部门工作过啊，一个是中国国务院新闻办公室，然后呢文旅部，主要做了很多就是对外介绍中国。我们说或者说宣传中国，还有就推动中国文化与国外的文化交流，还有旅游推广，主要是做这样一些工作。当然除了在国内的工作时间之外呢，我们也在英国、美国、俄罗斯、斯里兰卡、孟加拉这些地方学习工作，然后现在这一次呢第一次来到南半球澳大利亚，也是一个全新的环境，应该说各个方面都还是不错的。因为我个人一方面是我觉得我很适合在外地工作或者说海外工作，第二个悉尼本身的硬件条件也很好，而且气候也不错，对吧，总体上我觉得还是不错的。我想在回答你这个具体的问题之前，我可以说先宏观的讲一下文化交流这个概念，或者说我的理解嘛。其实我觉得文化交流，或者说我们有时候说人文交流的话，人文范围也很广，它其实有不同的层面的。我是觉得就是文化的交流，我觉得最基本的层面应该就是说一呢是大家要首先有一个相互了解的一个过程，那么这是最基本的层面，也就是说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在做什么，我的文化是什么，我们之间有什么东西可以分享，这是第一个层面。那完了之后呢，当然对方也会介绍他们的，我们也会把对方的东西引进到中国，这是我们做的基本的文化交流工作。那么在这个第二层面上，第二个层面我们想说呢，就是一个交流互鉴和相互认同的一个过程。当然我们也知道呢，不是所有的文化是很容易就是一定是相融的，这个是一个客观的事实。所以呢，如果说正好我们是两个文化之间一些有一些共同的内容，他们是相互融合的，相互能接受的，那么这样的话就存在一个互鉴，我可以从你那学到一些东西，你可以从我的文化中学到一些。但是也有可能我们像说即使我们文化不完全相同，但是可能有 某些领域我们可以相互学习，也在另外一些领域可能不能完全认同，所以比较相融的情况，大家两种文化可以共存，可以相互借鉴。但是如果完全有不相容的地方，可能也会形成一些冲突。虽然说文化和文明两个概念不完全一样，但是我们知道塞缪尔·亨廷顿的《文明的冲突》里面介绍全球，把全球文化分成八个大的类别，其中包括东方文化啊，日本文化也列为了一个单独文化，还有伊斯兰文明啊、西方文明等等。那么它文明之间是有冲突的，那么冲突呢，也历史上也有这样的一些情况，比如说像宗教之间的呀，再比如说十字军东征啊。这都在历史上几百年来有那么多的征战哈，我想说的是，从宏观上讲，文化的交流的基础是，首先我要让你知道我是谁，我知道你是谁，然后我们之间找共同点，然后如果不同的话呢，大家尽量去避免冲突啊，然后去达到我们一些和谐共存的目标，因为人总是或者不同文明之间总是希望能共同的成长，
1: 是
0: 共同的发展啊，共同的繁荣，这是我们所人类所追求的哈。以前我们说的山川异域啊，风月同天，对吧，这个在那么早在唐朝中日之间的文化交流，这个东亚文明一直在不断的，其实跟西学之间的西方东西方的文明交流呢，也是在逐渐的不同的这个时代有不同的一些发展情况。那回到刚才，这是一个宏观的，我们再介绍一下我们文化之间的这样的一个交流关系。那么回到你刚才所提到的问题呢，我就说现在我们中国和澳洲之间的这个文化传播的一些核心重点我还是想说，除了我们传统的过多或者我们过去更多的是比如说我们来一场演出啊，
1: 是
0: 歌舞啊，
1: 是
0: 然后在这什么杂技啊、魔术啊、京剧啊等等，就除了这些传统之外，用简单的一个词不一定准确，但是我们想说是从展示奇迹转向解释逻辑。那么展示奇迹就是我们过去东方文明中很多东西对西方的人他说，哎，确实有些跟我很完全不同，或者有时候是眼前一亮。 它对他们来说就是一个 miracle， 是一个很神奇的东西。
1: 嗯，
0: 但是除了这些之外，我们总觉得文化往下还要走一层，那么它更多的是需要让别人知道我为什么是这样子。那么这也是我们想说做中澳文化交流，除了我们要保持我们传统的那些文化之间的这种交流，歌舞演出啊、展览啊、非遗啊，还有相互之间的比如说教学项目啊、论坛项目啊，除了这些之外，我们要解释一些背后的我们文化的逻辑。这是我想说我们一个重点。当然还有一点呢，我们想说的是，就是中学西传这些东西过去有传教士完成，那么现在呢还有一些就是中西方文明之间的一些交流，很多东西它是通过是第三视角或者说是第三机构或者人物。你比如说我们现在还有一个思路，就是说除了解释我们背后的逻辑之外，我们也很重要的一项工作是在文化交流中，是我们更多的希望所在国的人去感受我的文化，然后再向他的民众输出。那么这就是我们想说第三视角。那么就也就是说，甚至不是所在国的人，也就是说比如说我们跟澳洲人传播中国文化之中，我们也希望有一些比如说美国欧洲的人，他们在中国的一些文化体验，
1: 嗯，
0: 再和澳洲人分享。这个时候呢就容易更容易，对于他们有些文化更接近的人群来之间传播这项工作，他可能会觉得更容易一些，
1: 会产生一些一传十、十传百的效果。
0: 没错没错，而且他更容易接近的去理解。
1: 嗯，
0: 也就是说我们的工作还是要做，但是呢我们也希望借助第三方的力量或者说第三视角。这是我想的两个点，就是一个是由展示奇迹转向解释背后的逻辑，
1: 嗯，
0: 另外一个我们想借助第三方的一个视角来去介绍这个文化。
1: 嗯，
0: 这我想说先回答这样。新的机遇或者尝试肯定是有很多的一些不同的一些途径，我这里简单的提几点吧，哈，四点哈。
1: 嗯，
0: 一个呢就是当前我们中澳文化间交流中的这些有一些特色亮点，我就还是想提一下。第一个呢，我们是想说我们现在逐渐从单向的推广转向双向的互鉴，过去更多的文化交流是我们中国更多的一些文化产品或者项目走出来，我们更多的是把我的东西我要让你知道，这是一个单向的推广。那么现在呢我们想说呢，就其实文化的交流它是一直从来就是一个双向的。当然我们也不是说过去在这么做的过程中没有澳洲的文化到中国，也有，但是我们更多用的，但过去是我们把我们的东西介绍出去。那么现在我们想说双向互鉴呢，其实也有一些进展，比如说现在中澳文化交流已经进入了一些很好的一些新的一个双向趋势。举个例子吧，2025年的时候呢，兵马俑啊，陕西的这个秦汉文明，在珀斯的展览就非常成功，汇聚了125件珍贵的文物，其中30多件呢首次在澳洲展出，受到了澳洲民众的欢迎。但是呢另外一方面我们也想说，2026年的2月份澳大利亚的国家博物馆呢也把他们的原住民的文化呢赴华展演。这是我们想说第一点是在双向。第二个呢就是传统文化加上现代科技的创新手法，这也是我们的第二个现在目前的文化交流一个亮点。大家知道数字技术迅速的发展对全球都形成巨大的影响，那么在我们文化交流其实这是众多的工作中一项，它也会受到这个影响。所以我们举个例子，比如说现在把 AI 和很多行业加起来，那么文化传播中比如说大家都知道中国的四大经典中的之一是西游记哈。那我们前不久呢在悉尼中国文化中心我们举办了一个西游奇境沉浸式的神话漫游体验展，也就是将西游记和 VR 技术深度的融合，让澳洲的观众可以在我们这个展览中心戴上 VR 眼镜，你可以感受花果山的魅力，也可以感受这个空中身临其境在空中那个腾云驾雾的那种感觉，就非常有意思。第三点我们想说我们还有一个文化交流亮点，就现在就是深耕青少年的群体，播种好友好的种子，因为我们始终认为青少年是未来，是明天，那么他们是会影响到双边关系长远的这个结果的。所以我们这里也想给大家一个例子，使馆呢就是驻堪培拉使馆，他们举办了一个叫做熊猫竞赛的一个项目，叫做 Panda Competition。这个项目已经进行了31届了，从最开始就纯粹的就是绘画的一些展览，往往是就是用澳洲小朋友想象中的中国和了解的中国把它用书画表现出来，这样的一个展览的方式扩展到现在不光是有绘画，还有编织品、陶艺、木工等等各种各样的形式，就是澳洲人眼中的尤其青少年人眼中的中国是什么样的，有这样的一个展示。然后2025年墨尔本的中国文化日也吸引了22所学校的500多名学生参与，13个文化体验区也现场非常的热烈。 当然包括我们自己当所在地悉尼的中国文化中心，他们也有很多展览项目，邀请了很多中学生当地的学校去参观观展，我们要让当地的孩子们了解中国的文化。
2: 是
0: 最后一点呢，我们想说目前的这个双向交流的一个亮点，也是可以说某种意义上也是我们的机遇呢，就是说呢文化产业也有一些合作。那么过去我们更多是文化就纯交流了，那么产业呢涉及到有企业融入进来，那么这比如说中澳文化交流，这前不久呢也举行过一些中澳酿酒师沉浸式交流项目，那就跟文化跟葡萄酒的文化结合在一起。那么还有就是有我们也参观最近有些国内的在这边的一些文化企业，有的是琴行啊，有的是 AI 技术加上中国传统文化的展示，在这边也有很多的项目。所以我们想说产业发展也是目前的一个亮点，这是目前主要几个亮点。那么机遇呢，我也很快的提一下，一个是机遇，现在是澳方有主动投入了，形成了双向买单的格局。其中我想提一个，就是澳洲政府在，实际上就是澳洲外交部啊，他们叫外交贸易部，
2: 是
0: 他们下面有一个澳中关系基金会。这个基金会呢，已经投入了，据我看到的资料是4400万澳元，资助了209个合作项目，涵盖了研究合作、气候变化、艺术交流等领域。基金会表示，他们还会有继续的澳中关系的一些项目长期投资，预计呢这个未来呢应该会有更多的一些资本进入，这是一个双向的投资出现了，这是一个机遇。第二个我想去机遇就是什么呢，地方的文旅团组出海越来越多了，
2: 是
0: 过去的中央团体出来就比较多，像中央八大院团文旅部下面啊出来，无论是歌舞还是哪个领域都出来比较多，现在地方院团也非常的多，包括我们的文化中心每年有2个合作伙伴，这2个合作伙伴就是中国的各个省市自治区之中的选择2个，他们有大量地方文化特色也走出来，非常好。第三个机遇我们想说，就是原住民的文化现在也越来越受到了重视，澳洲本身他们也很重视原住民的文化，中国也有很多少数民族的文化走出来，所以这方面的交流也是一个新的机遇。我想说最后我们还想说，就是双方的旅游现在疫情以后有所恢复，而且恢复的比较快。
2: 是，
0: 那么旅游呢，就是去年有个简单的数据，2025年呢，中国有100多万游客啊，我们两个100多万哈，一百多万游，很好记，100多万游客入境澳洲游的，那么消费呢是110亿澳元，人均呢应该是在所有的这个各个国家来澳洲旅行之中的人均消费最多的。总数量也仅次于澳洲的邻居新西兰，所以呢跟大家分享了一下目前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亮点和机遇。其实旅游是我们领馆也好，文化中心也好，一块重要的项目。在国内呢文旅部呢也很重视这一块，而且说实话这块投资的钱还比较多，资金。那么我们想说目前的旅游啊，就是刚才我们举了几个数字是2025年的，但是我们还想说的就是在持续推进旅游高质量发展这方面，中国现在也出台了很多对澳，不光是对澳，对全球的观众的一些特别好的一些政策。对，包括啊我想说的就是第一，你出行就那么几件事情是吧，你首先要签证要解决，然后你要考虑到怎么支付的问题，
2: 是
0: 还有再就是说那个网络怎么通不通行啊，容不容易打的电话、
2: 打电话等等，
0: 就这么几点。对，那么第一个核心便利我想说签证和支付两大痛点，目前可以说对澳洲的旅行者来说基本上是已经解决了。对于澳洲护照持有者，大家知道最大的利好是30天免签，这个受益的人呢是凡是持有澳洲护照的公民都可以，不光是旅游签证，它还可以是商务探亲、交流访问、过境都可以，不再需要提前申请签证了。那么有效期呢，我这里借这个机会说一下，到今年2026年的12月31号啊，
2: 还有半年的时间，
0: 还有半年时间，希望我们的澳洲的朋友们能抓住这些这么利好的机会，
2: 是
0: 来一场说走就走的旅行，
2: 赶紧到中国走一走看一看。
0: 对对对对对。另外还要补充说一下，其实入境呢还有很多实用的点，我想简单提一下，30天入境呢。它不是是当天算起，它从次日算起，而非入境当日啊。那这个是也是相当于送你一天了，是这个意思。
2: 是
0: 我特别还想提醒，就是说你离开中国的时候，还有一个特别好的离境退税政策，对吧？现在过去举个例子啊，门槛降低了，过去的退税要从500块钱起，现在200块钱都可以退税，就是你消费的很少的东西，中国政府都把收的旅
2: 税
0: 全部退给你，而且退税呢这个流程也比较简化了，今后是逐渐实行无纸化，在机场办理退税非常方便，退税的范围也广了，过去也就是传统的茶叶啊、丝绸啊这些东西，现在 国潮文创啊，智能数码、非遗工艺品，你买一些手机、智能数码机都、照相机都可以退税，所以它的范围也扩大了啊。最后还有支付也是现在逐渐应该说是无缝衔接，不仅中国大型的酒店景区支持 Visa、Mastercard， 现在也支付宝还有微信支付都已经开通了国际卡绑定的功能，你只需要下载 APP， 绑定澳洲的银行卡就能像本地人一样的扫码支付。嗯啊。Hello China， 对吧？就是我知道是你们电台的一个重要的一个栏目嘛，
2: 是，
0: 而且它是跟中国相关的，很大的程度上就是为当地的澳洲民众呢提供一些赴华的一些相关的信息，这些我觉得都非常的好。那么我这里想说一下，就是说关于未来，我觉得我可以提一点，比如小小的这个期许一样的哈，
2: 是是是是，
0: 对对对，一个就是咱们这个 Hello。China 这个栏目，我是想未来能不能努力做到一个相对一个叫做，我用这个词叫做有温度的文化翻译官。什么叫有温度文化翻译官呢？因为翻译官通常听起来就是一个人，但是我们现在对你们这个栏目来说呢，他就把它拟人化一样，就像他做到一个就是说，中澳之间我们想说其实并不是说缺信息交流有很多，但是咱们这个栏目怎么样突出自己的一个特点呢？我就说他一定要有一个是有温度的，这样才能有更多的听众朋友和更容易吸引到人们去欣赏它。为什么？就比如说什么叫有温度，我举个例子啊，这个栏目我们不只是播报纯粹的这个活动新闻客观事实，而除此之外还要深入到澳洲民众的日常生活。比如说你可不可以采访一位刚刚用你们你好中国 APP 这个，或者说听了你们的栏目去旅游的这个澳洲的一个游客，谈谈他的一些赴华感受啊。再比如说也可以说连线一位在中国里面以西安比如说研学营里面教澳洲孩子去拓印中国非遗产品的这个传承人呢、啊嗯、就是更生动的一些人物进入到你的栏目中来，是不是使得这个栏目节目更加有温度一点？我们说的温度就这个意思，
2: 是是是，
0: 就是要贴近到人，
2: 是是，
0: 就更不是冷冰冰的事实，
2: 是、
0: 啊、这是我们想说的。然后还可以呢，就是说也可以让澳洲听众参与到比如说我的中国故事啊，这样的一些征文啊，或者一些体验感的一个分享啊，这些东西。对，第二个呢，我说咱们栏目也可以做一个双向需求的一个桥梁啊。这个比如说我刚才说澳中基金会也做了很多项目，他们在积极做这些事情，然后呢我们可以栏目呢可以关注他们的一些做的项目，因为澳中基金会官网可以很容易上去，可以看到他们做了过去的项目可以列出来很清楚，那这个官网上就分享了很多他们在跟中国做的相关项目的一些信息。同样呢还可以呢关注一下澳洲本土的文旅动态，同时也把中国最新的一些免签政策啊 APP 升级功能啊也传递出去，这就是一个双向需求。那么第三个呢，我想说这个可能是更高的一个需求，如果咱们电台的这个栏目做得好，我们把它拔高一点，做一个，我用这个词用的可能有点大，做一个代际友好的声音档案库。咱们电台的优势就是你可以有很多访谈节目，
2: 是
0: 这些东西就是一些声音的一个累积，如果我们做的多了，逐渐形成自己的声音档案库，这个文化真正的传播它是需要时间沉淀的。那么希望呢这个栏目能够持续记录一些中澳之间交流的一些我们打引号叫做微光时刻，每个人可能都是小小的发光体，但是你把这些人的故事都集中在一起，合在一起就形成一个大的一束光。比如说我们刚刚说到了曾经参加熊猫竞赛的澳洲的孩子后来去哪儿了，
2: 是
0: 他们，你想想已经31年了，有些当年参加的人他们现在都有自己的孩子，
2: 可能
0: 老了
2: 都一直在参加，
0: 对，孩子都是参加了，所以这些特别的故事你找出来可能有点就让人给人感觉很不一样的感觉，
2: 是
0: 吧，
2: 是，
0: 而且这些声音片段流传出来若干年以后听起来都是一些珍贵的东西，我觉得，所以我说我还是期待这个澳洲朋友更多的关注中国的旅游，也可以有更多的中国朋友到澳洲来，我们之间形成一个双向互动。
2: 是寄予
0: 吧，一个
2: 啊，
0: 对对对，
2: 是不是可以跟我们大家分享一下？
0: 可以，没问题。因为我是也在想，我们在工作了半年多，也在想一直在做这一份就是推动中澳文化交流和旅游拓展的这样一个工作。我们自己觉得还是很有意义的，因为我们所谓的人员的流动对于双边关系都是有意义的发展，所以我想说呢，我现在用一个比较文学的语言跟大家分享这一段话，我是想说呢，是说给我们所有的听众朋友听，我想说是中国很大，大到容得下你对远方的所有想象，中国也很小，小到一部手机就能装下你的整个旅程， 请带上好奇，说走就走。长城脚下的风，成都茶馆的笑，还有江南水乡的月，南国美食的鲜美，都在等着你们，欢迎你们。好吧，这是我想说的。
2: 真不愧是文化灿灿，
0: 谢谢。
2: 出口成章，为我们整个澳洲的小伙伴勾勒了一幅美妙的去中国旅游、走一走、看一看的一个画面。再次感谢月餐能够来到我们 Hello China 的节目，我们也祝愿未来您在澳洲的工作和生活一切顺利。
0: 谢谢主持人，谢谢听众朋友。
3: 大家哪方面有气长不短的地方，我们做一些团结互爱。这是我们想要的一个方向，不是说相互拆台，还是要相互取长补短。亲爱的听众，早上好，我来自于江苏南通，当时是2003年从南通来到澳大利亚，在悉尼这个土地上，确实是很多海外的华人华侨，让我感悟到大家很真诚，就是说在一起，相处间很和谐，所以呢，我们就，在澳大利亚悉尼就开始就生根，留在了悉尼。我们从2013年成立了澳大利亚江苏工商联合总会，当时成立总会的目的是把江苏籍的海外的侨商联合在一起，和我们周边的很多商会、同乡会在一起呢，就是和谐社团。目的是把江苏籍的侨商。
4: 如果你是一片风景，然后。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 请注意， 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 有研究表明， 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 注意力难以集中， 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 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 所以在开车前一晚， 请保证充足睡眠。 让我们对疲劳驾驶say no。 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s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霸凌往往比想象中更难察觉，青少年在任何地方都可能遭遇霸凌，尤其是在网络空间里。了解如何识别与制止霸凌，请访问 letsstopbullying.gov.au。 由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1: 2000 FM。
2: 你今天打算开车吗？请注意，疲劳驾驶是新南威尔士州三大公路杀手之一。有研究表明，疲劳使反应速度变慢，注意力难以集中，进而会增加车祸发生几率，即使短途驾驶也不例外。所以在开车前一晚，请保证充足睡眠。让我们对疲劳驾驶 say no。新南威尔士州政府倡议。
3: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您为避免灾害做好准备了吗 ？Australia Post 与 Australian Red Cross 携手合作，帮助各家庭为突发状况做好准备。今天采取几个简单步骤，明天就能避免不幸。详情请访问 redcross.org.au/prepare。
2: 2000 station sponsor。

0: 98.5 2000 FM。
1: 每个人的心理健康状态不尽相同，你可能出现失眠、情绪低落，或者不想做平时喜欢做的事情。无论你正在经历什么，都不必独自面对，因为帮助近在咫尺。Medicare 精神卫生网络通过在线、电话和无需预约的心理健康中心，为你提供免费支持，服务保密，无需预约或医生转诊，请致电1800-595-212或访问 medicaremental health.gov.au 了解更多信息。澳大利亚政府与堪培拉授权。
2: 2000 station sponsor。